0: 早上九点。2021年到去年获得批准的日本电子和电器领域投资额达到105亿 ringgit。沙巴和沙拉越三月的柴油销量达到大约2亿公升。美国宣布向60个贸易伙伴国加征10%到12.5%的关税。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德苏亚诺伊布拉欣昨天会见日本非营利独立智库言论 NPO 理事长工藤泰治，双方针对亚洲领导人圆桌会议打造为应对区域及全球挑战的重要战略对话平台一事进行讨论。首相表示，这次会晤是为了进一步深化我国和日本之间的友好关系。他说，我国高度重视和日本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也感谢工藤泰治邀请他出席2027年东京会议，并且对获邀在2026年东京会议发表视频致辞表示感谢。投资贸易及工业部指出，2021年到2025年，日本在我国电器和电子制造领域的获批投资额达到105亿 ringgit， 涉及46个项目，预计创造超过9000个就业机会。另外，在数码生态系统加速计划下，日本在数码基础设施领域，特别是数据中心获批的投资总额是17亿9000万 ringgit， 涉及2个项目。该部指出，这些来自日本的投资将推动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并且提升我国的生产力、出口能力和竞争力。财政部指出，沙巴和沙拉越今年三月到四月的柴油销量每个月达到大约2亿公升，这个数字是根据当地注册柴油车辆数量估算需求量的2倍。财政部指出，该数据正是政府决定推行柴油补贴合理化的三大主因之一。财政部表示，沙巴和沙拉越享有每公升2 ringgit 15 cents 的补贴柴油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该情况加大了走私柴油活动的风险，也让部分补贴柴油流向非公民。另外，政府推动柴油补贴改革的原因还包括燃料补贴成本不断上升，以及 Budi 95计划通过身份证 MyCard 验证机制落实之后获得正面反响。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学府培养的毕业生已经具备达到国际航空航天业标准的专业能力。他指出，从2023年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推出 Sky Global 计划以来，已经有56名本地大学生在土耳其安卡拉完成工业实习。部分学员毕业之后加入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任职，证明我国毕业生具备达到世界级航空航天业标准的能力和素质。另外，部长承诺将致力捍卫学术自由，并且促进知识交流。他说，高等教育学府将保有空间，在互相尊重和负责任的姿态下公开辩论多元观点，通过跨越国界、学科和视角的对话，推动知识的进步。他鼓励以文明的态度，依据事实和尊重不同观点的立场开展深入辩论。部长也提到，由于我国是一个多元种族文化的社会，因此通过学术交流促进对话和相互理解尤为重要。反贪污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表示，反贪会已经着手调查公务员退休基金局 KWAP 投资印尼水产养殖科技公司 eFishery 受损的案件，截至昨天已经传召10人入查。反贪会从本周二开始向 KWAP 和财政部的高级官员以证人的身份录供，他们都是参与这项投资的决策者。接下来会有更多证人被传召驻查，包括涉及这项投资案的财务委员会成员及所有 KWAP 投资委员会成员。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从2022年1月1号到今年6月30号期间，通过提交申请促使持牌服务供应商删除1550项涉及儿童的恶意内容。在处理相关内容的时候，通讯委员会也提供技术支援，包括资讯共享和数码取证分析，以协助执法机构展开调查。 雪兰莪州 Three Kembangan 的雪州批发公事 Basa Borong Selangor 昨天晚上11点左右发生火灾。消拯局行动副主任 Astro Riza Asba 表示，灭火行动期间面对大挑战，因为消拯人员发现该处存放大量的甲烷气瓶。经过两个小时的扑救，大火在凌晨1点20分成功受到控制，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1: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级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制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0: 国际消息，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表示，缅甸领导人重返东协会议的进程仍然需要时间，预计不会在今年或者是新加坡担任东协轮值主席国期间实现。他指出，缅甸是否遵守东协五点共识仍然存在疑问，而有关共识依然是东协处理缅甸危机的主要依据。他强调，缅甸能否重返东协会议，关键取决于他们落实五点共识的表现，而不是成员国是否反对缅甸参与。关于人道主义援助，拉萨罗确认他将在今年第四季度率团访问缅甸，并且造访由民族武装组织控制的特定区域。美国星期四宣布向60个贸易伙伴国加征 10% 到 12.5% 的关税，原因是这些国家没有积极打击强迫劳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文实施这项措施。白宫表示，新措施是在原本为期150天 10% 的临时全球关税到期之后立即接手实施。或加征关税的包括大约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不过石油、天然气、肥料、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国安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产品都可以豁免，符合美墨加协定的商品也不会受到影响。针对美国加征的新关税，澳洲贸易部长法雷尔星期五提出抗议，表示针对强迫劳动问题向澳洲加征关税是错误的。他指这些关税不符合自由贸易协定，应当取消。澳洲是被列入美国加征关税的60个贸易伙伴名单的其中一个国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即日起船只、货物和相关资产遭受任何损失，将由美国持有并且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他说，相关的损失金额可能非常大，但是使用伊朗资金进行赔偿是公平而且合理的做法。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国军方连续第13个晚上对伊朗发动打击。根据声明，美国军方这次的打击行动是为了追究伊朗的责任，并且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从九天前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12艘商船改变航向，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由于山火失控，西班牙星期四向马德里和首都附近的阿维拉省颁布紧急状态令。由内政部宣布的这项紧急状态令是为了加快调配资源，并且部署军事部队应对危机。早前浩大火势已经迫使马德里地区10,000人撤离。根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今年以来西班牙已经有将近125,000公顷的土地遭到烧毁。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早前表示，政府已经调动所有可用的资源，全力扑救阿维拉、莱昂、托莱多以及马德里等地的火灾。瑞士气象局指出，瑞士过去90天的降雨量只有正常水平的 40% 到 55%。 气象局预计当地下个星期的温度将持续上升，新一波的热浪即将来袭。因为持续高温，当地大范围的森林将面临高度火灾的风险。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2021年到去年获得批准的日本电子和电器领域的投资额达到105亿 ringgit。 沙巴和沙拉越三月的柴油销量达到大约2亿公升。 美国宣布向60个贸易伙伴国加征 10% 到 12.5% 的关税。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ng Bad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2003年的今天，马来西亚与新加坡正式将有关白礁岛中岩礁及南礁主权归属的争议提交至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审理。双方是在达成共识后，于2003年2月6日在布城签署了特别协议，同意通过国际法院以和平及法律途径解决这项领土争议。双方也同意接受国际法院所做出的任何裁决。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你是我的凉拌。
4: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3: 也是他的凉拌。
4: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情话。
3: Saba VFM， 你的凉拌。
4: I could be yours。
3: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5: 不管世界多忙，记得给自己一个微笑，新的希望就在每一个当下。沙巴 VFM， 你的凉拌。
6: 青年是团结精神的传承者，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配合国庆日的到来，让我们共同点燃爱国热情，延续团结的精神，在这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里，携手创造和平、和谐与美好的未来。唱名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Saba VFM， 你的良伴。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18咯。生活最好的状态不是困于流言，不慌于前路，我们努力生活，奋力奔往目标，不是为了取悦谁，只是想要遇见更优秀的自己。别人的随口评价终究只是云烟，唯有握在自己手里的成果才是最真实可靠。慢慢来，别着急，所有的深耕终有收获，所有的坚持皆有回响。认真生活，好好努力，每一天都在靠近更好的未来。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是的，今天呢将由我呢在这里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00的，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咯，让我们相互的陪伴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五咯。是很快哈，今天已经是来到小周末啦。黄龄薛之谦的这首歌送给你，来日方长，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想更健康，想更快乐，想把生活过得更好，活出其美。聊身心成长，谈亲子关系，说养生秘诀，让你由内到外活出美丽与自信。
1: 活出其美的你，在平凡里开出花语。
0: 每逢周五上午10:30，活出其美，活出生命。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27了。Saba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欢迎欢迎，这个时候继续留守在 Saba VFM 的频道上咯。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周小周末的节目单元呢，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依然是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今天是周五嘛，所以呢，有的就是活出其美的节目单元咯。那至于最后一个小时，依然少不了的是旧曲重温的时段，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以最轻松的心情来应对今天美好的小周末啦。好，那我们这个时候来听听歌曲，有的是黄霄云的这首歌《星辰大海》。

0: 2026年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主题昌明大马共享福祉，这个主题展现国家迈向进步、包容与和谐的愿景，让每一位人民都能共享国家发展的成果与幸福。昌明 Madani 源自文明的理念，蕴含公平、关怀、人文与社会责任等价值。它提醒我们，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属于每一位人民，不分背景，共同受益。2026年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继续采用昌明大马官方标志，标志中向上举起的双手，象征人民宣读国家原则誓言的庄严时刻，代表团结的力量、共同的承诺以及守护国家未来的信念。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这个周末让声音陪你慢下来，每逢星期六上午10:30锁定周末有温度，在忙碌之间为你留一段柔软时光。周末有温度，让心有一点温度。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了哈。首先呢，我们看到呢，在上午的时候，纳明古达吉斗湖呢是局部有雷雨的，西海安吉内陆局部有雨，山打根风势强劲。下午的时候，内陆及山打根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古达吉斗湖呢局部有雨，是纳明呢是风势强劲的。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山打根及斗湖呢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及内陆呢局部有雨，纳明及古达呢风势强劲。然后温度方面，最高摄氏度是33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哇，所以看来今天的这个高温天气呢，终于有往下掉一点了哈，就是最高温呢达到33度的。好，那9:37为您送上音频怪物的这首独白，待会儿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报章摘要。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9:45，我们这个时候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喽。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一则消息呢，就是说到，近期呢将会宣布这个提高 SARA 的首相兼西盟主席拿督斯里安华表示呢，政府将在近期内呢宣布提高慈悯援助金 SARA 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的。然后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到下一则消息呢，就是有的是这一个国民登记局就是把这个不实的传言呢给驳斥了，否认呢推行特别运动强制民众更新大马卡上的地址。登记局的社交媒体发帖文说，该局没有展开特别行动，以及尚未对更新大马地址的人士的没有要对付的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就是说护士被总监性骚扰的社交网传言就是警方证实已在今年初接获了相关投报。沙巴警察总监拿督赵迪迪坤表示说，警方在一月的时候接到报案，称相关事情是在去年10月发生的。然而警方呢也已经援引刑事法典第509条文展开调查的。好，那时间很快就已经来到早上九点四十七分了哈，所以我们待会儿呢在10点钟的时候呢将会准时呢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了，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来自隔壁老樊的歌声再见。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下个小时再见哦。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让我们一同欢庆国庆日的到来，悬挂辉煌条纹国旗，加入个米朗的精神，铭记国家身份与共同信念，携手守护这片土地上的团结与和谐。国庆日不仅是一场庆祝活动，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也是每位马来西亚人民心中对国家的热爱、责任与归属。虽然我们拥有不同的种族、宗教、传统与文化，但我们始终心手相连，彼此尊重，相互包容，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繁荣的马来西亚。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 RD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听系十八 VFM， 今日系由黄怡怡为你播报客家天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奇，首先系新闻提要。州政府认真研究州议员在州议会提出嘅各项建议。州政府推行短期及长期措施，解决南澳同昆塔山交通堵塞问题。沙溪发展两超一线增加500人级，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政府为认真研究州议员在押出州议会期间提出的各项建议同意见，作为未来改善行政管理及支撑州政策的重要参考。首席部长达杜斯里彭里马哈吉吉诺讲，州政府欢迎各方建议，并会仔细评估议员提出的看法，以进一步提升施政效率同政策质量。其后在州议会受会后接受媒体访问时，阿娘表示，较早前州议会提前的五项法案已经全部获得通过，分别是2026年沙巴港口使用化修正法案、2026年原住民法庭法案、2026年原住民事务理事会法案、2026年通活修正法案，以及2026年沙溪发展两超修正法案。沙巴州政府正在推行一系列短期及长期措施，以解决南澳同昆塔山一带每逢周末、学校假期及节庆期间日益严重的交通堵塞问题。副首席部长兼公共工程及设施部长达杜斯里彭里马杜特乔钦冠萨兰讲，热调措施包括开辟铁胎套路，以及增建臭茶套同上坡茶套，以改善山区套路交通。政府计划在南澳市区至昆塔山之间建设臭茶套，在多扎策略线 T 点建设上间茶套，方便茶辆通行。尤其是在面对重型茶辆缓慢爬坡时，可减少交通拥堵。目前政府正在提升多条套路，包括金邦、莫欠博苑至利盘带以及帕湖套路。工程进度已经接近70%，以及坦标至沙拉邦套路。至于长期规划，州政府已经批准兴建全长约30公里的南澳鸟套，连接本都图汉至奇里木，并计划在 T13 泰马计划下提升甘邦麦斯劳至甘邦利帕苏街套路。沙巴州沙溪发展两超 PPM 街薪水将增加500人级，从目前街1500人级提升至2000人级。银行条件是在 T17 街就业会天一期天一处会议最后一日通过2026年沙溪发展两超修正法案后正式落实。该法案由消防署处理部长特独事实曼德拉马拉坤提前，主要修改1981年移民发展两超法令T5条款。押出条线依家将会州政府增加约52万人级的年度开支，当中包括83名沙溪发展两超计公积金及社会保险交纳费用。沙巴州议会议长达杜斯里彭里马卡詹 M 日日讲，日向法案才经过3套，并由6名州议员参与评论后，最终获得州议会通过。沙巴州农务业及食品工业部长达杜贾马威贾阿法呼吁州议员、政府部门主干及行政人员优先选择本地水果作为礼品，或者是烹烧礼，以支持本地农民。其讲过去好多年时间，桑叶叶苹果、葡萄等水果，未来应该逐步改用沙巴本地水果，让农业生产者直接消费。
无论探病、参加婚宴或者是赠送礼物，都可优先考虑本地农产品。同时希望政府领导带头推广沙巴出产水果。据说农业部将通过农业局、香港工业局等机构协助农民改善农产品包装，提升本地水果作为礼品的价值。部长强调，农业不但干涉粮食安全，也是沙巴人民重要的经济来源。政府将通过农业部继续加强农业发展。沙巴警方侦查调查沙狗媒体圈业流传阿比热干医院院长涉嫌性骚扰下属的事件。沙巴警察总监特督教特迪坤表示，警方是在检验热液接发上间调包，案件上线发生在去年十月。其在沙巴警察总部上月撤回后讲，警方已经开动调查，并仍然刑事法定第500滥救条文，呼吁他人警觉，展开调查。其呼吁公众唔好作出任何揣测，以免影响旧调查工作。警方会在完成调查后适时公布案件进展。穆杰巴丁亲身耳言证实，法媒人喺嫌犯涉案并交某警线切片，可以出庭消嫌。副检察署 Akash Singh 在退诉庭表示，并交该警线评估报告已经完成，报告确认并交警线正常。不过由于控方行使电台总检察署进一步指示，因此申请将案件进行高堂。退诉地主 Elmi Yunus 宣布案件天以8月27号高堂，并交技术还押休审。检验72岁的变交 Piluta Samad 便控以检验2月11号同暗6点至晚上7点在西邦加路金邦苏里克南安一间户门牌面册涉嫌杀害44岁的前未婚妻，在刑事法庭第302条谋杀罪下辩控。今日重报新闻提要。州政府认真研究州议员在州议会提出的各项建议。州政府推行短期及长期措施，解决兰澳和昆特山交通拥堵问题。沙企发展量超一线增加500人，新闻播报完毕。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加特拉安的尼玛蒂。

果你伤心就大哭一场吧，哭过就好了，哭过以后我会为你送上满满的祝福，因为我对你的爱一直存在。我是你的好朋友好知己梁文音。

0: 愿你的早晨充满动力，午后充满活力，夜晚充满安心。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2026年全国乐集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于7月19日星期日上午10时隆重举行，并由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主持推介仪式。欢迎通过您当地的广播电视台或登入通讯部、马来西亚新闻局及 Merdeka 360的 Facebook Live 同步观看现场直播。让我们一起挥扬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共庆国庆。2026年国庆主题是唱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拉尼，克斯加达兰，里里马蒂。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

0: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0: 现在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18啦 Sabah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y。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咯。那待会儿呢，我们在10:30的时候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的就是

活出其美，今天的活出其美就是要跟大家聊什么样的话题呢？就请你敬请期待了哈。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当然就一起来听听歌曲咯。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有的就是5566的歌声守候。

0: 这里是活出奇美，陪你一起慢慢变美。美妆一问一答，把你最真实的上妆困扰说出来。今天的问题是，粉底到底要用刷子、海绵还是手上比较好？这一题我们交给美妆师 Bennett 来回答，一起来听听他的专业建议。
1: 现在市面上也出了很多各样大小的上妆道具，例如有粉底刷、粉扑等等，但根据肤况来选择对的上妆道具呢，出来的成果就是半功倍。首先呢，粉底刷具的功用可以打造出薄透的妆容，也能让粉底用量减少。喜欢妆容薄透不厚重可以选择粉底刷，但脸部瑕疵比较多的皮肤，就像痘痘肌啊、凹凸不平毛孔或粗大细纹比较深的，不太建议用粉底刷哦。因为刷具主要是打造薄透妆感，所以会减弱粉底原有的遮瑕力。但如果你有痘印或斑点和眼下泪沟这种小细节上的问题呢，用小型刷具就能很精准地遮盖住你们脸上的小瑕疵。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海绵粉扑。海绵粉扑它是最早期的化妆工具，主要的功用呢是用来上妆和定妆，但海绵粉扑它有干湿两用，选对来使用才能打造完美无瑕的妆感，但如果使用量和手法没做好把控，也会让妆感变得很厚重。至于用手上妆，没有粉底刷和粉扑出来的效果那么的精致和服帖，反而用手上妆就是妆感出来就是不均匀和粗糙感。如果用手上的余温轻轻按压上重点遮瑕区，就像黑眼圈那样的，以少量多次的方式都可以打造一个不错的效果哦。

0: 这里是活出奇美，陪你一起慢慢变美。美妆一问一答，把你最真实的上妆困扰说出来。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我的底妆到了下午就暗沉？这一题，我们交给美妆师 Bennett 来回答，一起来听听他的专业建议。
1: 底妆上了几个小时后就会暗沉发灰，主要原因就是皮肤分泌的油脂和汗水，再加上你们接触到空气和紫外线所产生的氧化反应。还有第二方面呢，就是选错粉底液的这个色号。如果想让底妆不会那么容易暗沉，只要你选择适合自己肤色的粉底液是最主要关键之一。第二就是妆前保养步骤。首先我们的妆前保养选择具有美白成分的精华液或者乳液，因为美白成分里头具有维他命 C 和熊果素，这两项成分呢主要是对抗暗沉和抗氧化。后续的妆前乳呢可以选择有控油和抗暗沉的这个效果，最主要就是质地一定要清爽不黏腻就 OK 了。
0: 感谢收听今天的美妆一问一答，活出奇美，活出生命之美。

0: 柴油车主请注意，布迪马达尼柴油补贴计划布迪 Diesel 已经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辆车主现在可享有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柴油补贴价格。想查询自己是否符合资格或申请柴油皮卡车及休旅车 SUV 的额外配额，可浏览 budimadani.gov.my 了解详情。 Budi Diesel 让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主享有更实惠的柴油补贴。
1: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

是的，来自 SHE 的这首歌曲独唱情歌，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0:49咯。那也就表示说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到这里呢又要告一个小段落啦。待会儿呢11:00的时候将会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有声茶馆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单元咯，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咯。接下来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叮当跟周华健的歌声《突然想爱你》。那我们就下个小时再见啦。

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奇，首先是新闻体要。州政府认真研究州议员在州议会提出的各项建议，州政府推行短期及长期的措施解决燃脑和捆搭上交通堵塞问题，社区发展领袖月薪增加500令吉，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政府会认真研究州议员在这次议会期间提出的各项建议与意见，作为未来改善行政管理及制定州政策的重要参考。首席部长达多斯里邦利马哈基基诺尔说，州政府欢迎各方建言，并会仔细评估议员提出的看法，以进一步提升施政效率和政策质量。他是在州议会休会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表示，较早前州议会提成的五项法案已全部获得通过，分别是2026年沙巴港口私营化修正法案、2026年原住民法庭法案、2026年原住民事务理事会法案、2026年动物修正法案以及2026年社区发展领袖修正法案。沙巴州政府正在推行一系列短期及长期的措施，以解决 Ranau 和捆达上一带每逢周末、学校假期及节庆期间日益严重的交通堵塞问题。副首席部长兼公共工程及设施部长 Dato Sri Panglima Dr. Jogim Gusalam 说，这些措施包括开辟替代道路以及增建超车道及上坡车道，以改善山路交陆路交通。政府计划在兰瑙市区及捆达上之间建设超车道，在多个策略性地点增设相关车道，方便车辆通行，尤其是在面对重型车辆缓慢爬坡时，可减少交通阻塞。目前政府正在提升多条道路，包括刚崩摩希波用至林巴代以及巴户道路，工程进度已经接近 70%， 以及当标至萨隆邦道路。至于长期规划，州政府已批准兴建全长约30公里的燃脑绕路，连接文都都汉至基里木，并计划在第13大马计划下提升冈崩马西劳至冈崩里巴素的道路。沙巴州社区发展领袖的薪水将增加 5%，将增加500令吉，从目前的1500令吉提高至2000令吉。这项调整是在第17届州议会第二次会议最后一天通过2026年社区发展领袖修正法案后正式落实。该法案由首长署助理部长 Dato Kansa Madala Malagun 提成，主要是修改1981年人民法令领袖法令第51条文。此次调薪预计将为州政府增加约52万令吉的年度开支，当中包括83名社区发展领袖的公积金及社会保险缴纳费用。沙巴州议会议长 Dato Sri Panglima Kazim M. Yaya 说，这项法案经过三读并由6名州议员与辩论后最终获得州议会的通过。沙巴州农渔业及食品工业部长的多加马维加法呼吁州议员、政府部门主管及行政人员优先选择本地水果作为礼品或伴手礼，以支持本地农民。他说，过去许多人习惯性送进口苹果、葡萄等水果，未来应逐步改用沙巴本地水果，让农业生产者直接受惠。无论是探病、参加婚宴或赠送礼物，都可以优先考虑本地产品，希望可以同时希望政府领导带头推广沙巴制产水果。他说，农业部将通过农业局、橡胶工业局等机构协助农民改善农产品包装，提升本地水果作为礼品的价值。部长强调，农业不仅是关心粮食安全，也是沙巴人民重要的经济来源，政府将通过农业部继续加强农业发展。
沙巴警方正在调查社交媒体近日流传亚庇一间医院院长涉及性骚扰属下的事件。沙巴警察总监 Dato Jode Likun 表示，警方是在今年一月接获相关的报案，案件相信是发生于去年十月。他在沙巴警察总部长月集会后说，警方已开档调查，并援引刑事法典第509条文侮辱他人贞洁展开调查。他呼吁公众不要做出任何的揣测，以免影响调查工作。警方会在完成调查后适时公布案件的进展。五级巴登青善医院证实，华美原赫人分尸案被告没有精神疾病，可以出庭受审。副检察司阿克萨西娜在推事庭表示，被告的精神评估已经完成，并且报告确认被告精神正常。不过由于控方还需要等待总检察署进一步指示，因此申请将案件延展过堂。推事人 Zu Izmi Yunis 宣布案件定于8月27号过堂，被告还继续被押候审。现年71岁的被告 Biludan Samit 被控于今年2月11号傍晚6点至晚上7点在石邦加甘崩斯里克南岸一间无门牌民宅涉嫌杀害44岁的前未婚妻，在刑事法典第302条文谋杀罪下被控。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州政府认真研究州议员在州议会提出的各项建议。州政府推行短期或长期措施解决 Rano 和 Kunda 上交通堵塞问题。社区发展领袖月薪增加500令吉。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成语轻松听，
1: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的成语是空中楼阁，它形容虚幻不实的东西。空中楼阁原本只想象中建在空中的楼阁，美丽却没有根基，比喻缺乏现实基础的想法或计划，难以实现。空中楼阁提醒我们，梦想再美也要脚踏实地才能实现。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0: 尽头。
1: 你的难过我来分担，你的快乐我来分享。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有声茶馆。
2: 愿忙碌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温暖陪伴，愿平凡的生活处处都有小确幸。沙巴 VFM， 你的凉拌。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丽的土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祝福大家英雄日快乐， 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铭记英雄贡献，珍惜和平生活，让我们携手守护国家，共创美好未来。

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来自无数英雄的付出以及守护。英雄日是一个特别纪念英雄们保卫国家、奉献与牺牲的日子。英雄们昨日流下的鲜血，换来了我们今天享有的和平与安宁。让我们共同维护国家的和谐与主权，珍惜这片。

0: 在心。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ah VFM 有声茶馆，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2: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23喽。Sabah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这个时候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单元喽，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啦。今天呢就是一开始呢为大家送上了这三首歌曲，分别有的是哪些歌呢？有的就是唐妮的这一首《童年的桔梗花》，然后还有刘家昌、华轩轩的这一首《当我和你在一起》，以及凌霄的《爱你是真情》。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来看一看哈，由谁在我们的这个面子书上跟影璇打招呼呢？是的，我们看到的是有这个古劲的老大哥，还有杜哥、彩地姐、凯凯，然后呢还有这个。OZ 呀，然后西湖大哥、光耀大哥，然后欢迎大家哈，这个时候呢就是来到我们，还有 Choin Sing 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听歌咯，还有汉文，你好你好。然后还有葵花，是的，欢迎大家这个时候呢一起来听歌咯。还有 Teresa Sun、 Helen Quay、 Edward Lim、 Claire， 欢迎欢迎大家哈。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下一首歌曲咯，有的就是白丽华的这首《冬天里的一把火》。

0: Suburbia FM 你的良伴。
1: 你是否有一个朋友，无论开心或难过，总是在你身边陪伴着你？在人生的旅途中，朋友是一份珍贵的缘分，而真正的挚友更是一份难得的情谊。每年的7月30号是世界友谊日，朋友是那个值得我们信任、愿意为我们守护秘密的人，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予真诚的建议，并且在别人怀疑我们的时候依然坚持地陪伴在身边。有人说，当全世界都离开你时，真正的朋友会走进你的生命。如果说朋友是我们认识并喜欢一起相处的人，那么挚友就是我们拥有更深心灵连接，在人生道路上影响我们、陪伴我们成长，成就今天的自己。感谢每一位朋友一路以来的付出以及陪伴，让我们珍惜身边的每一份友情，用心守护每一段珍贵的缘分。世界友谊日快乐！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RTN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是的，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上午11:43咯。那也就表示说我们有声茶馆呢节目呢越来越靠近尾声了哈。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哪些呢？除了有这首白丽华的《冬天里的一把火》，还有魏汉文的《海角天涯》，罗宾的一首情歌，优雅的《我快乐你甜蜜》，原野三重唱的《未曾留下地址》，欧阳菲菲《一句悄悄话》，那这个时候为您送上樱花的这首歌曲《空》，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0: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有声茶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右边坏到彩虹，好像有事在发愁。 VFM 在配合世界肝炎日，让我们一起关注肝脏健康。肝炎是一种会损害肝脏的疾病，许多患者在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却可能导致肝硬化甚至肝癌。预防肝炎，从接种疫苗、保持个人卫生、不共用针具以及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做起，及早预防、及早检测，守护肝脏健康。世界肝炎日，让我们携手行动，共同迈向无肝炎的未来。健康肝脏，健康人生，预防肝炎从今天开始。
2: 我是张之诚，山打根 FM 96.1。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51了。那也就表示说呢，我们今天有声茶馆的节目单元到这里呢，要告一个小段落了。刚才听过的歌曲是珍妮的这首《珍重》，还有樱花的《空》。最后的两首歌曲呢，有的就是李小薇的《等一个人》，还有蔡慧英的《信件里的玫瑰》，要把这两首歌送给大家。那我呢就准备下班去了，也要把工作的棒子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咯。下周一我们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道再见啦，那就大家一起好好的度过一个美好的小周末吧，我们周一见，拜拜。

0: 沙巴 BFM 你的凉拌，
1: 让我们一起拍手，哇呜哇呜哇哦哦，一起加油，哇呜哇呜哈哈，谁都不可取代。
0: 我是 Karen 龚科允，与你作伴。